问着你，两个我小孩你多麻烦不？没你不你家的不内母你妈闺蜜啊，没你这不准的你多干那个呀不呀？这帮人帮的伊没慌，没人的伊巴的，没。